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is 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本台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金钱的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印尼主义代表理事会将主义实教带入全球议会论坛，和印尼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呼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消费者保护，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季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将把印尼地方实教和多元性带到在印度尼西亚2027年进行的第三届各国议会兼发言人会议上。据安达拉东显示，9月2日的报道，印尼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 Sultan Bakhtiar Najamuddin 称，各种全球性问题也直接影响这个地方的人民，因此在全球议会间对话中，地方领域需要得到重视。他认为，气候变化发展不平衡、福利和环境和这些性等问题，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各个地方的社区。据他在印度尼西亚主办的第三届各国际议会议长会议为印度尼西亚地方代表理事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实际能够回几个议会国家的观点，共同探讨并寻求在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上达成共识。此前在柬埔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各国议会发言人会议上，各国议会领导人一致推选印度尼西亚为第三届各国议会发言人会议的东道国。该决定随后被举例在今天宣言中，并正式宣布给议会的40个国家的议会领导人。苏丹认为，这份信任既是印尼的荣幸，也是印尼在促进世界各国议会间对话与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机遇。他指出，印尼在维护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团结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建立对话与相互理解的平台提供宝贵的资源。在美国总统组织的二十国集团的第二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印尼正积极推动加强数字时代的金融素养和消费者保护。印尼财政部副部长 Juda Agung 代表财政部长率领财政部代表团主席致辞活动时强调，数字化发展需要以加强消费者素养和保护措施保持平衡。据安达拉东显示9月2日的报道， Juda 表示，考虑到欺诈和诈骗日益复杂的实际跨境，各国之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信息交流和协调，因此加强消费者保护对于维护公众信任、确保金融部门数字化安全、包容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当时财政部副部长强调了加强金融知识普及的重要性，这与消费者保护密不可分，
包括应对日益复杂或跨境的欺诈和诈骗。他还补充说，印尼已建立机构协调机制以提高金融素养，并成立了反诈骗中心，以加强对金融领域欺诈和诈骗行为的处理。此外，考虑到金融犯罪日益时期跨国犯罪分子和网络，他还鼓励加强国际合作、信息交流和跨境协调，以提高预防和处理金融犯罪的有效性。印尼财政部副部长还表示，为了加强预防和处理欺诈和金融犯罪的框架，同时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诚信和信任，印尼将继续支持加强二十国集团已成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努力之间的协同作用。政府计划到2029年通过走向全球职业高中项目，将50万名印尼务工人员输送到海外。印尼劳工保护部副部长 Christina Ariani 表示，该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相应技能和资质的务工人员。据 erari.co.id 于9月2日收到的消息，在雅加达政府通讯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Christina 表示，走向全球职业高中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印尼籍外籍劳工，现在已不再是缺乏相应技能就出国的时候，否则无疑与之找麻烦，毫无准备的出国就等于自找麻烦。在计划引进的50万名外籍劳工中，30万名因为职业高中或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余20万名之来自有意愿者具备出国工作潜力的普通民众。政府已设定目标，到2026年将培训和安置4万名外籍劳工。 Christina 表示，这一目标会根据该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整。该计划于8月在正式启动，政府还指示做向全球职业高中项目开放正规的就业安置程序，此举旨在防止人们落入欺诈、人口贩卖或不正当就业安置的陷阱。Christina 表示，政府希望确保外籍劳工从准备到安置都通过正规渠道出国，保护印尼外籍劳工的措施也可以在国内实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到2029年在增加外籍劳工的同时，人力资源质量也能得到提升。Christina 的认为，该计划将扩大人们在海外获得合法、安全且符合国际标准的工作的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彭大宇播送的节目，彭大宇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Fidi Aldiano 演唱的一首名为 Status 保守的歌曲，中文是暑假的身份的意思。 Fidi Aldiano 演唱的 Status 保守的歌曲描绘了一个深陷暑假关系的人，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种被迫的境地，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他难以坦诚相待，但内心却因缺乏真诚而感到空虚。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Fidi Aldiano 演唱的 Status 保守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 meramingyan. Waktu adalah kado terbaik. Saat seseorang memberikan waktunya, dia memberikan bagian dari hidupnya yang tak bisa diambil kembali. Wahyu Sardono. Wahyu Sardono ceng, Shi jian shi cui hao de li wu. Tang yi ge ren yuan yi ba shi jian ge ni.他记忆的是其生命中永远无从来的时光。更为人熟知的是 Dono 的 Wahyu Sardono 是印尼一位演员兼喜剧演员，以 Casino 和 Indro 组成了传奇三人组 Warkop DKI。他的演艺生涯始于1975年的广播 Warkop Prambors 节目，在节目中扮演 Slamet 一角，之后他将这个角色带到了大荧幕上。1979年出演了 Manatahan， 与1980年 Gengsidong 和1981年 Gederasa 等影片。在 Warkop 系列电影中，他以 Dono 这个艺名广为人知，在唱与天真和幽默联系在一起的喜剧影响背后， Dono 以其作品中批判性和演戏的风格而闻名。他运用幽默、写作和漫画等手法来表达社会和政治批判，并以其对人物和喜剧素材的精心打磨而著称。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希望在印尼的时这样的天气不会影响你的活动。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于2026年9月1日至7日，印度尼西亚的天气通常以小到中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以及巴布亚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中等强度的降雨，此外还可能出现伴有闪电和降风的暴雨。主体已经级别和现在发生注意如下：雅基和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而雅基大部分地区、爪哇岛大部分地区、巴厘岛、努沙登加拉群岛、加里曼丹岛、苏拉维西岛、马鲁古群岛以及巴布亚大部分地区，这可能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每天本台为您报道在印尼的天气。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在印尼的天气或者其他信息， 请您访问 RRI 的官方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 您可以收听本台播送的广播，以及其他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从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unga Citra Lestari 演唱的瓜萨姆的歌曲，中文是珍珠的绝能。这首歌由安迪·里安多和阿里·艾斯维创作的，这首中文是珍珠的专能一色的瓜萨姆，含义关于臣服、感恩以及对上帝为人生所做最佳计划的绝对信任。这首歌描绘了人在困境中向上帝全能的顺服与交托，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类自身主权性的承认。这首歌强调了唯独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所不知。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 Bunga Citra Lestari 演唱的瓜萨姆的歌曲，中文是珍珠的全能的意思，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本届是印尼工商会通过派遣三名学生在天津留学，加强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印尼工商会管中国委员会主席 Garibaldi Tohir 昵称 Boy Tohir 鼓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在贸易和商业领域发展，而且通过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来加强。Boy Tohir 认为加强两国关系需要努力培养了解中国技术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印尼青年人才，其中一项举措是通过印尼工商会管中国委员会与天津大学合作，选派三名印度尼西亚最优秀的儿女到中国留学，专门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知识。 Boy Tohir 表示，印尼工商会管中国委员会最初的设想是成为印尼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桥梁，然而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一角色需要扩展到教育领域。 Boy 希望将学金获得只不仅能接受珍贵教育，还能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的经验。这段经历将帮助印尼年轻一代理解推动国家进步的各种因素。Boy 表示，印尼需要来自各个国家和教育机构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和印尼高校的顶尖毕业生。Boy Tohir 希望通过将合作范围从贸易扩展到教育，印尼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带来更广泛的利益，同时也能为印尼的未来培养更优秀的人力资源。听众朋友，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到这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你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翁武乐队演唱的《格卡西格拉布》歌曲，中文是《我的秘密情人》的意思。翁武乐队演唱的《格卡西格拉布》的歌曲 讲述了一个男人生前一段不伦之恋的故事。他爱上了一个并非自己城市本里的人。这首歌描绘了深沉的情感，对隐藏感受的坦白，以及爱上一个不该被爱的人的复杂情感，通常作为发自内心的爱情情感的一部分而表达出来。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温武乐队演唱的《格格西格拉布》的歌曲，请欣赏。
3: Ku mencintaimu lebih dari apapun

0: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中，本台想给你介绍，在第二个文化节，2026年9月4日至6日，在喜加瓦景黎文先举行的文化庆祝活动。在第二个文化节是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旨在传承拉隆寨传统，这是当地时期表达对自然感恩之情的传统。2026年在第二个文化节将迎来第几届。在第二个文化节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拉隆寨传统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人们用吉勒鲁地区的酒煮传言祭水，然后由队伍护送至吉祥盖洛克与吉桑格隆河的交汇处。实际居民和传统领袖都会参与到这个仪式中。拉隆寨传统仪式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除了拉隆寨游行之外，在第二个文化节还包含各种艺术和文化活动。这些表演让实际参与其中，展示当地的艺术和传统。该节日也为向更广泛的受众介绍当地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各位听众朋友，景黎文是一个拥有多元传统和文化的地区。景黎文位于爪哇岛北海岸，地理位置优越，是多种文化交融之地。这种多元性在景黎文的艺术、传统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个文化节，便是展现景黎文丰富文化的一项盛事。它通过一系列传统游行和艺术表演，生动地呈现了景黎文的文化底蕴。各位听众朋友，在第二个文化节将拉隆寨传统作为景黎文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行推广。该节日通过一系列实际活动和当地艺术家的参与，展现了当地文化的多元元素。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 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六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性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音乐活动。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

0: 一个小时的可岛岛。Sigar penjalin liao cuan yau sejuk haitan he sira, wajah sire haitan dengdang meli de haitan. Burung cua gua, cung cisye haitan sang. Rukwa, nin yau singyun de hua, nin kei kan dao, Bali dao, Batu san he Rinjani san. Cung sejuk haitan he sira haitan ke yi ju, yi shou chuan qi,提北国之相守水泄世界。此外在四九海滩还可以看到母船工艇们修理火之制作观光装的火之做观港船的忙碌景象。听众朋友，参观 Sigar Penjalin 村，你也可以参观龙母岛野生动物。龙母岛野生动物园提供各种令人兴奋的互动参道，例如以大象洗脚。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各个占地三公顷的保护区里散步。这个保护区的设计尽可能也与这种无动的自然栖息地相似。这个活动很有趣，您可以带一篮子动物食品，里面有空心菜、红薯和水果，价值5万尼尼顿。您可以和友好的大家、美丽的鸟、鹿、猩猩和其他各种动物互动，您还可以见到在哪里出生的小动物。听众朋友，龙母岛野生动物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以羊粪和 Trigona 蜂蜜生产而闻名的 Rangsot 村。这种蜜蜂的身体很小，没有刺，所以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它而不用担心。据说 Trigona 蜂蜜生产的蜂蜜的性能是其他类型蜂蜜的3到4倍，因此价格往往更贵。与大蜜蜂类型的蜂巢不同， Trigona 蜂巢中的蜜蜂被放置在枝叶囊中制浆时，蜂蜜产生酸味，这种酸甜的结合也使 Trigona 蜂蜜吐得适合作为被鲁姆岛的特殊纪念品。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克隆中歌曲，歌名是《Panah Asmara》，是由 Faiz Maulana Hasbi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追逐旅行于2004年由专辑歌手 Krishna 在他的专辑《Senyawa》中创作。为了纪念创作者，于2010年这首歌曲由 Afghan 在这编剧并演唱的中国 Afghan 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The One》的演唱。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对自己所爱的人的爱的感受，他被这个人的眼神和静谧的隔离所吸引的。然而你爱的人则是沉默微笑，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这让他感到困惑和焦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Faiz Maulana Hasbi 演唱的《Panah Asmara》，隆重歌曲，请各位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和网络。大海鼓励加强国际合作，兴起交流和跨境协调，以提高预防和处理金融犯罪的有效性。印尼财政部副部长还表示，为了加强预防和处理欺诈和金融犯罪的框架，同时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诚信和信任，印尼将继续支持加强二十国集团以倡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努力之间的协同作用。政府计划到2029年通过走向全球职业高中项目，将50万名印尼务工人员输送到海外。印尼劳工保护部副部长 Christina Ariani 表示，该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相应技能和资质的务工人员。据 erari.co.id 于9月2日收到的消息，在雅加达政府通讯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Christina 表示，走向全球职业高中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印尼及外籍劳工，现在已不再是缺乏相应技能就出国的时候，否则无疑与之找麻烦，毫无准备的出国就等于自找麻烦。在计划引进的50万名外籍劳工中，30万名因为职业高中或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余20万名之来自有意愿者具备出国工作潜力的普通民众。政府已设定目标，到2026年将培训和安置数万名外籍劳工。 Christina 表示，这一目标会根据该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整。该计划于8月在正式启动。政府还指示走向全球职业高中项目开放正规的就业安置程序，此计旨在防止人们落入欺诈、人口贩卖或不正当就业安置的陷阱。Christina 表示，政府希望确保外籍劳工从准备到安置都通过正规渠道出国，保护印尼外籍劳工的措施也可以在国内实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到2029年在增加外籍劳工的同时，人力资源质量也能得到提升。Christina 的认为，该计划将扩大人们在海外获得合法、安全且符合国际标准的工作的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彭大宇播送的节目，彭大宇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Fidi Aldiano 演唱的一首名为 Status 保守的歌曲，中文是属家的身份的意思。 Fidi Aldiano 演唱的 Status 保守的歌曲描绘了一个深陷属家关系的人，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种被迫的境地，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他难以坦诚相待，但内心却因缺乏真诚而感到空虚。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Fidi Aldiano 演唱的 Status 保守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 meramingyan. Waktu adalah kado terbaik. Saat seseorang memberikan waktunya, dia memberikan bagian dari hidupnya yang tak bisa diambil kembali. Wahyu Sardono. Wahyu Sardono ceng, Si jian si cui hao te li u, Tang yi ge ren yuan yi, Ba si jian ge ni,他给予的是其生命中永远无从来的时光。更为人熟知的是 Dono 的 Wahyu Sardono 是印尼一位演员兼喜剧演员，与 Casino 和 Indro 组成了传奇三人组 Warkop DKI。他的演艺生涯始于1975年的广播 Warkop Rambos 节目，在节目中扮演 Slamet 一角，之后他将这个角色带到了大荧幕上。1979年出演了 Manatahan， 与1980年 Geng Sidong 和1981年 Gede Rasa 等影片。在 Warkop 系列电影中，他以 Dono 这个艺名广为人知，在唱与天真和幽默联系在一起的喜剧影响背后， Dono 以及作品中比判刑和演戏的风格而闻名。他引用幽默写作和漫画等手法来表达社会和政治批判，并以其对人物和戏剧素材的精心打磨而著称。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希望在印尼的时这样的天气不会影响你的活动。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于2026年9月1日至7日，印度尼西亚的天气通常以小岛中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以及巴布亚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中等强度的降雨，此外还可能出现伴有闪电和降风的暴雨。主体已经级别和现在发生注意如下：雅基和巴布亚山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而雅基大部分地区、爪哇岛大部分地区、巴厘岛、努沙登加拉群岛、加里曼丹岛、苏拉维西岛、马鲁古群岛以及巴布亚大部分地区，这可能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每天彭台为您报道在印尼的天气。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在印尼的天气或者其他信息， 请您访问 RRI 的官方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 您可以收听本台播送的广播，以及其他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从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unga Citra Lestari 演唱的瓜萨姆的歌曲，中文是珍珠的绝能。这首歌由安迪·里安多和阿里·S维创作的，这首中文是珍珠的专能一色的瓜萨姆，含义关于臣服、感恩以及对上帝为人生所做最佳计划的绝对信任。这首歌描绘了人在困境中向上帝全能的顺服与交托，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类自身主先性的承认。这首歌强调了唯独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所不知。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 Bunga Citra Lestari 演唱的瓜萨姆的歌曲，中文是珍珠的全能的意思，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本届是印尼工商会通过派遣三名学生在天津留学，加强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印尼工商会管中国委员会主席 Garibaldi Tohir， 昵称 Boy Tohir， 鼓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在贸易和商业领域发展，而且通过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来加强。 Boy Tohir 认为加强两国关系需要努力培养了解中国技术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印尼青年人才，其中一项举措是通过印尼工商会管中国委员会与天津大学合作，选派三名印度尼西亚最优秀的儿女到中国留学，专门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知识。 Boy Tohir 表示，印尼工商会管中国委员会最初的设想是成为印尼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桥梁，然而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一角色需要扩展到教育领域。 Boy 希望奖学金获得只不仅能接受珍贵教育，还能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的经验。这段经历将帮助印尼年轻一代理解推动国家进步的各种因素。Boy 表示，印尼需要来自各个国家和教育机构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和印尼高校的顶尖毕业生。 Boy Tohir 希

0: 望通过将合作范围中贸易国占到交易，印尼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带来更广泛的利益，同时也能为印尼的未来培养更优秀的人力资源。听众朋友，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到这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你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鸿鹄乐队演唱的《格格西格拉布》歌曲，中文是《我的秘密情人》的意思。鸿鹄乐队演唱的《格格西格拉布》的歌曲讲述了一个男人深陷一段不伦之恋的故事，他爱上了一个并非自己城市本里的人。这首歌描绘了深沉的情感，对隐藏感受的坦白，以及爱上一个不该被爱的人的复杂情感，通常作为发自内心的爱情情感的一部分而表达出来。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鸿鹄乐队演唱的《格格西格拉布》的歌曲，请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中，本台将给你介绍在第二个文化节，2026年9月4日至6日，在西加瓦经李文先举行的文化庆祝活动。在第二个文化节是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旨在传承拉隆寨传统，这是当地时期表达对自然感恩之情的传统。2026年，在第二个文化节将迎来第几届？在第二个文化节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拉隆寨传统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人们用基勒鲁地区的酒煮传言祭水，然后有队伍护送至即将盖洛克与第三个融合的交汇处，实际居民和传统领袖都会参与到这个仪式中。拉隆寨传统仪式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除了拉隆寨游行之外，在第二个文化节还包含各种艺术和文化活动，这些表演让实际参与其中，展示当地的艺术和传统。该节日也为向更广泛的受众介绍当地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各位听众朋友，金里文是一个拥有多元传统和文化的地区。金里文位于爪哇岛北海岸，地理位置优越，是多种文化交融之地。这种多元性在金里文的艺术、传统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个文化节，便是展现金里文丰富文化的一项盛事。它通过一系列传统游行和艺术表演，生动地彰显了金里文的文化底蕴。各位听众朋友，在第二个文化节将拉隆寨传统

0: 作为锦里湾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行推广。该节日通过一系列实际活动和当地艺术家的展艺，展现了当地文化的多元元素。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六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性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音乐活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回听中接下来请收听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

0: 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语言和图书发展局合作。今的话题是 Silakan Tunggu，Silakan Tunggu，意思就是。请等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讲给你回话的例子，话题是 “silakan tunggu”，“silakan tunggu” 是就是请等一下，在 Labuan Bajo Komodo 机场的集合点，Gavin。等了15分钟，待旅行时接他。
1: Pak Kevin, silahkan tunggu di depan jalur kedatangan ini.
2: Baik.
1: Mobil jemputan akan sampai 15 menit lagi.
2: Baik, saya akan menunggu di sini.
0: Hello, 听众朋友，听完对话后，我将介绍与今天的主题是。Silakan tunggu, silakan tunggu, 是就是请等一下。我会说两次，您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Silakan tunggu, silakan tunggu, 中文的意思就是请等一下。Jalur kedatangan, jalur kedatangan, 中文的意思就是到达旅境。Jemputan, jemputan。中文的意思就是使其 menjemput anda, menjemput anda, 接您 menunggu, menunggu, 中文的意思就是等 menanti, menanti, 中文的意思就是等 kehadiran, kehadiran, 中文的意思就是存在 di ruang tamu, di ruang tamu, 在客厅里 silahkan duduk,Silakan duduk, 请坐。Di kursi itu, di kursi itu, 中文意思就是在那把椅子。Silakan maju ke depan, silakan maju ke depan, 中文意思就是请前一步。各位听众朋友。Menunggu 一词意思就是等，用以表示在某个地方停留一会儿，并希望会有东西出现。在对话中，Ahmad 请 Gavin 在到达路线前等待。Gavin 用几次回答，用 baik。Saya akan menunggu di sini 的句子，baik。Saya akan menunggu di sini。意思就是好的，我将在这里等着。各位听众，另一个可以使用的等待字是 menanti，menanti 意思就是等。这下面是使用实例如下：Saya akan menanti kehadirannya di ruang tamu. Saya akan menanti kehadirannya di ruang tamu. 意思就是我在客厅里将等待他的存在。规定中作为附加信息，silakan 的表达意思就是请，是一个微妙的命令词。请听下面的例子：silakan tunggu di depan jalur kedatangan ini。silakan。Tunggu di depan jalur kedatangan ini. 意思就是请在此到达先前等着。Silakan duduk di kursi itu. Silakan duduk di kursi itu. 中文意思就是请坐在那把椅子上。Silakan maju ke depan. Silakan maju ke depan. 中文意思就是请前一步。各位听众，在今天结束，请 学习印尼语之前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让我们再听一次对话实例。
1: Pak Kevin, silahkan tunggu di depan jalur kedatangan ini.
2: Baik.
1: Mobil jemputan akan sampai 15 menit lagi.
2: Baik, saya akan menunggu di sini.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节目对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彭台播送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例如景点、烹饪。回听中，请欣赏。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我将给您介绍在西努萨登加拉的西格尔本加林旅游村。听众朋友，在前往西努萨登加拉鲁木岛的旅途中，不要仅仅满足于享受仁加尼山的美景，让我们也在那里的旅游村庄留一下。其中之一是西格尔本加林旅游村，从龙母岛国际机场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即可踏到这个村庄。从马达兰市出发约一个小时的可到达。西格尔本加林旅游村有石柱、海滩和西拉或者西雷海滩等等美丽的海滩，不容错过。从这些海滩上，如果您有幸运的话，您可以看到巴厘岛、巴杜山和仁加尼山。从石柱海滩和西拉海滩可以坐一艘船去台北国之相守水下世界。此外，在石柱海滩还可以看到木船工人们修理或者制作观光装的或者做观光船的忙碌景象。听众朋友，参观西格尔本加林村，您也可以参观龙母岛野生动物。龙母岛野生动物园提供各种令人兴奋的互动参道，例如以大象洗脚。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各个占地三公顷的保护区里散步。这个保护区的设计尽可能也与这种无动的自然栖息地相似。这个活动很有趣，您可以带一篮子动物食品，里面有空心菜、红薯和水果，价值5万银一顿。您可以和友好的大家、美丽的鸟、鹿、猩猩和其他各种动物互动，您还可以见到在那里出生的小动物。

0: 景的长潮不同， Trigona 蜂巢中的蜜蜂被放置在枝叶囊中制浆时，蜂蜜产生酸味，这种酸甜的结合也使 Trigona 蜂蜜吐的适合作为被鲁姆岛的特殊纪念品。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格隆中歌曲，歌名是《Panah Asmara》，是由 Faiz Maulana Hasbi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追逐旅行于2004年由专辑歌手 Krishna 在他的专辑《生涯瓦》中创作。为了纪念创作者，于2010年这首歌曲由 Afghan 在这编剧并演唱的中国 Afghan 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The One》的演唱。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对自己所爱的人的爱的感受，他被这个人的眼神和亲密的距离所吸引的。然而你爱的人则是沉默微笑，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这让他感到困惑和焦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Faiz Maulana Hasbi 演唱的 Panah Asmara 隆重歌曲，请各位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